0: 建安十三年，曹操基本统一北方后，进而想统一全国，便挥师南下，直逼荆州。结果是刘表病故，刘琮投降，刘备逃窜，败于当阳。志得意满的曹操决定顺江东下，消灭刘备，威逼东吴。面对强敌，东吴集团的谋臣将士们十分惊恐。以张昭为首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应该迎曹，只有以鲁肃为首的少数人力主抗曹。此时走投无路的刘备只有联合孙权才有一线生机，便派诸葛亮出使东吴，展开外交活动，联孙抗曹。经过鲁肃和诸葛亮的透彻分析，孙权清楚地意识到投降曹操绝无出路，而对抗曹操就只有联合刘备。然而来势汹汹的曹操号称80万众，水陆并进，双管齐下。在此危难时刻，谁能为东吴集团挑起大梁，率领孙刘联军夺取胜利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易中天拼三国之中流砥柱。
1: 上一集我们讲到鲁肃和诸葛亮都给孙权算了账，

0: 鲁肃呢算清了政治账，那就是不能投降曹操。诸葛亮呢算清了联盟账，就是联合刘备对抗曹操完全有可能。但是我讲到这个诸葛亮算账的时候，我说了这个诸葛亮有几个账没算，其中一个就是战败了怎么办。那么这个账呢鲁肃也没算。那鲁肃为什么也没算这个账呢？因为用不着。鲁肃算清了一个账，就是李孙权投降曹操没有归宿，战败了呢一样，也就是你投降和战败的结果是一样的，那么相比较而言还不如打他一仗，说不定打赢了呢。就算打败了，因为失败而没有归宿，比投降没有归宿要光荣得多。所以用不着算战败了怎么办这笔账。那么鲁肃替孙权算清了这个政治账，但鲁肃没有算军事账。诸葛亮算了军事账，但这是另一方的意见，不是孙权集团内部的意见。孙权还必须听取本集团内部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而这一点呢鲁肃想到了，因此鲁肃建议孙权立即召回周瑜。因为这个时候周瑜因为有任务正在去鄱阳的路上，孙权接受了鲁肃的这个建议，立即把周瑜从去鄱阳的路上招了回来，听取周瑜的意见。那么这个事情在《三国演义》里面呢另有说法，《三国演义》的说法和《三国志》的说法有五点不同。第一点，《三国演义》说建议召回周瑜的不是鲁肃，是吴国太。为什么鲁肃不能提出这个建议来呢？因为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是鲁肃先说服了孙权，但是孙权呢还很犹豫，鲁肃建议孙权就再来提出召回这个周瑜的建议就有问题了。因为鲁肃现在已经有里通外国的嫌疑啊，没有公信力。另外呢，按照罗贯中的定位了，鲁肃是一个忠厚老实到无用的程度的这么一个人，他想不出这个办法来。这叫有一个人来说，那么这个人就是吴国太。这是第一点不同。第二点不同呢，是《三国演义》说周瑜也不是孙权招回来的，是他自己回来的。他听说曹操要顺江东下，着急自己回来，是第二点不同。第三点不同呢，是周瑜回来以后没有马上去见孙权，而是在自己的府中接见了，或者说会见了江东的文臣武将啊。然后这两拨人呢就纷纷发表不同的意见，叫做文要降武要战，纷纷不定。而周瑜呢不表态，态度暧昧。等这些人走了以后呢，周瑜冷笑。第四点不同呢，是周瑜在会见了这些文臣武将以后又见了诸葛亮，而且是主张投降。这个时候才有了下面的一场戏，智击周瑜。第五点就是这个周瑜成为一个主战派，是诸葛亮智击的结果。
1: 在《三国演义》中。

0: 的军事首脑周瑜一开始并没有替孙权排忧解难，反而大唱投降论调。他最终决定主战是诸葛亮智击的结果。易中天先生对智击周瑜这个故事有四点评价：子虚乌有，形象不好，没有必要，并无可能。那么说智击周瑜既无必要又无可能的根据是什么呢？
1: 那么对于《三国演义》的这样一个描述呢，我有四点评价。第一点是子虚乌有，就整个的这个故事啊，都是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包括吴国太这个人。吴国太是什么人呢？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是孙坚母亲吴夫人的妹妹，和吴夫人一起嫁给孙坚的。这个事情呢，与史无据，而且我认为在理论上讲也不大可能，因为吴夫人嫁给孙坚带有被迫性质。因为孙坚年轻的时候啊，这个名声不是太好，而且吴家感觉他呢性格也不太好，不愿意嫁给他。这个时候吴姑娘出来说不要为了一个小女子得罪这样一个强横的人物，给我们家带来灾难，我嫁给他这是命，如果嫁非所人算我命不好。吴家这才把女儿嫁给了孙坚，他怎么会搭上一个妹妹呢？难道说孙坚在求婚的时候对吴姑娘是这么说的啊？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嫁妆，领着你的妹妹，赶着马车来。没有这个可能。所以连吴国太这个人都是子虚乌有的，是编出来的。第二点呢，形象不好。在智击周瑜的这个故事里面，周瑜、鲁肃、诸葛亮三个人的形象都不好。一开始是周瑜装腔作势，大唱投降论调，这个鲁肃和诸葛亮的反应是什么？鲁肃愕然，诸葛亮冷笑。鲁肃愕然是有道理的，因为鲁肃知道周瑜的立场，知道周瑜是个主张抗战的，而且周瑜在此之前还跟鲁肃打了个招呼，说子敬你不要着急，我自己自然有办法的。那怎么到一见到诸葛亮，周瑜就换了一个人呢？他愕然，但是他应该过过脑子，想一想周瑜这是为什么。他不过脑子，他跟着急，急得不得了。这哪像一个发表过东吴版隆中对的政治家呢？诸葛亮形象也不好。诸葛亮怎么样呢？冷笑，然后对鲁肃说，子敬啊，你这个人就是死心眼儿啊，是吧？干嘛跟我们刘豫州学啊？你看我们刘豫州对抗曹操落个什么下场啊？像公瑾兄多么聪明啊，老婆孩子也能够保全，荣华富贵也能够保全，什么国家兴亡管他的呢？说这么一番话，这像诸葛亮了。第三点呢，就是没有必要。我们要知道鲁肃为什么建议孙权召回周瑜，就因为周瑜是铁杆鹰派。周瑜这个铁杆鹰派不是这一次才表现出来的。建安七年的时候，袁绍病死了。袁绍病死了以后，袁氏家族就衰落了，曹操这个时候就气就出了，那就写封信给孙权，要他送一个人到曹操这来做人质，就质子。 当时孙权接到这封信以后也是拿不定主意，而张昭这些人呢好像哼哼唧唧的意思就是那就送吧，曹操长得罪不起啊。谁反对？周瑜。周瑜慷慨陈词，告诉孙权不要送你的子弟了去做什么人质，态度非常的强硬和明朗。而也就是在这一回，孙权的母亲吴夫人对孙权说，说公瑾比伯服就是孙策只小一个月，你要按照对兄长的这样一个态度和礼节去对待公瑾。所以周瑜是一个什么人是很清楚的。或者有人要问说，周瑜以前是鹰派，这回难道就不能改成鸽派了吗？以前是主战派，难道这一回他就不会动摇动摇变成这个投降派了吗？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周瑜的这个态度啊，他不是一时的冲动。周瑜和孙氏集团是一个什么关系呢？第一，周瑜是孙策的铁哥们儿，《三国志·周瑜传》上的说法是独相友善，那就是当年这个周瑜和孙策两个人同龄嘛，孙策大一个月嘛，从小在一块长大，而且就是他们两个关系最好，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孙策后来接过了他父亲孙坚的班啊，也是依靠袁术的，而袁术呢对于这个孙策呢出尔反尔啊，一再的封官许愿，又一再的这个变卦。那孙策看见自己在袁术那儿没有发展，独立出来发展，这个时候是周瑜将兵迎策，周瑜带着自己的人马去接应孙策，这第二点。第三点，孙策去世以后，孙权接班，又是周瑜带头拥护孙权。当时孙权还是一个将军，就孙权和张昭啊以及其他人，包括和周瑜这些人的关系呢，不能叫君臣关系，只能叫上下级关系。但是周瑜带头行君臣礼。第四点呢，就周瑜不但自己忠于孙氏家族，而且还拉来了一个鲁肃，鲁肃投奔孙权是周瑜的推荐和劝说。所以周瑜和孙权和孙家是个什么关系呢？就像诸葛亮和刘备的关系，那是拆不散的，那是铁得很。那么他不可能转变立场，他一定是站在孙权的立场上来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叫做没有必要，来自激一下。第四点呢，就是并无可能。我们看看《三国演义》怎么交代。《三国演义》是说，啊，这个周瑜大唱投降论调，啊，诸葛亮说，那我有一个好办法，啊，这一仗都不用打，是一条船就够了，一条船两个人，啊，周瑜问他哪两个人，那大桥小桥啊。如何如何啊，周瑜这才勃然大怒，我与老贼什么势不两立之类的，老贼欺人太甚等等。然后周瑜说，其实呢我早就是主张对抗曹操的啊，刚才呢我说要投降呢是试探啊，算是把这个场呢就圆过去了。那我们就来看试探，这个试探有没有必要？为什么要试探？啊，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周瑜这人小心眼啊，气量狭窄啊，他信不过诸葛亮啊，他得试探一下呀。但是我们不能光讲性格，我们要讲道理啊。从道理上讲，啊，荆州集团或者说刘氏集团和江东集团 或者说孙氏集团，那是世仇，本来是敌人，本来是敌人，现在要联合起来了，是要试探一下。不要说本来是敌人，就是两个素不相识的人，或者素从来没有关系的两个集团、两个企业要合作一把，也得试探一下，是不是？但是，既然要试探，第一，这个试探应该是双向的，就双方都要试探一下。诸葛亮为什么不试探？因为他，第一，他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试探。这个时候已经走投无路，除了联合孙权，没有别的选择，试什么探呢？所以诸葛亮不试探，他不试探孙权，他不试探周瑜，他不试探鲁肃，他只是极力的进行说服的工作。那么既然诸葛亮用不着试探，周瑜这边也用不着试探，你试探他什么？就你不能为试探而试探，你试探要有内容，你试探他什么立场、态度、诚意，根本不成问题，完全用不着试探，所以这也是没有必要。因为周瑜的这个立场、这个观点、这个态度，鲁肃是知道的，这才建议孙权召回周瑜。如果周瑜和张昭一样是个投降派，鲁肃是不会提出这个建议的，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又弄一个反对派过来，没事找事儿啊。那么鲁肃知道，诸葛亮知道不知道呢？应该知道。为什么？诸葛亮是未出隆中已知三分，他连天下将来三分他都知道，他不知道周瑜是什么人？诸葛亮能够在隆中做出那样一个对策，说明他对江东集团是非常了解的，他掌握了大量的情况，那么就包括江东集团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你不可能说江东集团的事情诸葛亮都知道，他就是不知道周瑜吧？因此说智击周瑜完全没有必要。
0: 智击周瑜是反映周瑜心胸狭窄、神话诸葛亮智慧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虽然在民间广为流传，然而在历史

0: 这是对的。第二点，诸葛亮也指出曹操不使用步兵，使用水兵，是舍长就短。那么诸葛亮呢，有一条说的和周瑜不一样，我觉得说的也非常正确，就是诸葛亮指出刘表刚刚投降曹操的那些人呢，是摇摆的，是和曹操离心离德的。曹操这样拿下荆州，人心不服，他缺乏民心的这样一个基础。那么这就是诸葛亮作为政治家，他和周瑜的不同的地方，他看到这一点了。总而言之，他们两个人英雄所见略同，都认为曹操是没有那么可怕，没有那么恐怖。也就是说，诸葛亮和周瑜两个人一起粉碎了曹操不可战胜的神话。这样一来啊，孙权完全有底了。于是孙权表态，正式表态，他说：“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这老贼早就想颠覆我们大汉王朝了，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他忌讳的就是这样几个人：袁绍、袁术、吕布、刘表，还有孤。现在群雄都已经没有，剩下的就是孤了。那么很简单，孤与老贼势不两立。然后唰的一声拔出刀来，啪砍断了案脚，谁再敢说投降曹操的，这个就是他的榜样。我们注意孙权的用词啊，不是曹公，是老贼。那么他使用这个词的时候，说明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1: 鲁肃曾经帮助孙权算清了政治账，那就是投降与战败的结果是一样的。诸葛亮又帮助孙权算清了联盟账，说的孙权热血沸腾，斗志昂扬。周瑜的表态更是坚定了孙权主战的决心。可是战争的核心竞争力是军事力量，孙权虽然当众做了桌子脚，但是想到曹操说的80万大军，依然心里虚虚的。那么周瑜如何给孙权进一步算清军事账？孙权又是如何部署的呢？
0: 根据《三国志·周瑜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当天晚上，周瑜和孙权还有一次谈话。这一次呢，是周瑜自己一个人去见孙权。周瑜说呀，我那些可尊敬的同事只看到曹操来信说荆至水军80万众，他们就闻风丧胆了。他们没有认真的考虑一下曹操这封信上说的80万这个数字是准确呢还是不准确呢？现在周瑜就为主公算一笔明细账，曹操从北方带来多少人呢？充其量15、6万。曹操从刘表那里啊，具体的说就是从刘琮那里了，接收了荆州的投降军有多少呢？充其量7、8万，加起来也就是20多万。而这20多万人，一部分是曹操从北方带来的疲劳不堪，一部分是刘琮率领他们投降的离心离德。这样一伙人怎么打仗呢？请主公给周瑜5万精兵，一定大破曹军。这个时候孙权就摸着周瑜的背说，请注意，这有抚背二字。抚背是表示信任亲切的动作。孙权摸着周瑜的背说，公瑾兄啊，谢谢你。他说子布，子布就是

0: 着了，止步这些人，只考虑自己的老婆孩子荣华富贵，他们的议论使孤非常的失望，只有公瑾还有子敬主张抗战，和孤的想法一样，这是上天把你们两个赐给孤啊。公瑾兄啊，实话实说，50000精兵确实一时半会儿凑不起来，孤已经给你选好了30000精兵，而且准备好了舰船，准备好了装备，准备好了武器，请公瑾兄和陈公，你就陈普了，子敬一起先走，遇到曹军如果出战胜利固然是好，如果不如意的话，公瑾兄你回来，孤亲自带兵和他曹孟德决一死战。那么讲完这个话以后呢，孙权就任命周瑜为前线总指挥，陈普为副总指挥，鲁肃为参谋长，逆江而上去迎战曹操。这个时候刘备已经按照鲁肃的建议从夏口来到了樊口，就是现在湖北的鄂州。到了鄂州以后呢，每天听到的都是坏消息，一会儿探子来报说曹军到哪了，一会儿探子来报说曹军到哪了，而诸葛亮到东吴去了以后呢没有回来，就这个刘备心里头就心急如焚呐，于是就派他的哨兵站在码头上盼星星盼月亮，天天盼着诸葛亮能够陪着周瑜鲁肃他们的救兵来啊。结果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周瑜的部队来了，刘备马上去劳军说能不能和这个周将军见一面，周瑜说军务在身啊，不能离开军营，如果刘豫州能够驱驾来一趟的话呢，周瑜非常高兴。这时候刘备就跟关羽和张飞说了，他说这一回可是咱求人家，人家请我们去我们不去不好，我还是去吧，一个人坐了一条船去见周瑜，叫做单戈赴会。我们都知道关羽有一个单刀赴会，那以后再说，不知道刘备其实有一个单戈赴会，这证明刘备确实是英雄啊，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窝囊啊。那么刘备见了周瑜以后呢，当然有一番寒暄了、然后表示感谢了，表示慰问了但是也问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公瑾带来了多少人，周瑜说30000，刘备说太少了，这个史书上的话是两个字，恨少，周瑜说不少，请刘豫州放心的看周瑜破敌吧。周瑜这个话说的当然也是非常的英雄，但是我们想一想看，周瑜这个时候手上只有30000人，刘备手上关羽10000人，刘琦10000人，加起来50000人，那么曹操是号称80000的，打个对折40000，是不是再打个对折20000，再打个对折10万，那么这50000人能对付曹操吗？那这个结论大家都知道了，赤壁之战的结果是孙刘联军大败曹操，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孙刘联军到底是怎样打败曹操的呢？那么学术界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其中有一家就认为其实曹操这个时候只有 千人。那么我们就要问，是这样的吗？请看下集，赤壁疑云。
1: 赤壁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著名的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役，三国演义更是花了八回篇幅浓墨重彩加以描述战争过程，其中的舌战群儒、智敌周瑜、草船借箭等故事可以说是妇孺皆知。然而对于这场战争，历史上的记载却是疑云重重，其中有一家就认为赤壁之战时曹军只有5000人。对于曹操的失败原因，历史学家们也是众说纷纭，有人竟归咎于天命。那么赤壁之战究竟是怎样一个过程？孙刘联军到底是如何打败曹操的呢？赤壁之战的成败得失对于我们现代人又有着怎样的启发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独辟蹊径，为您精彩分析赤壁疑云。
0: 这一集我们讲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呢，是三国史上一场有名的战争。稍微知道一点三国人，没有不知道赤壁之战的。这个要归功于罗贯中，因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浓墨重彩描述的就是这场战争。有人说《三国演义》这本书啊，是七分实，三分虚。那么，唯独在赤壁之战这个问题上，它是七分虚，三分实。赤壁之战这场战争，实际上在正史上留下的记载非常之少，而且不乏矛盾之处。而遗留的问题呢？一大堆。有些什么问题呢？5个问题。第一，谁的战争？第二，规模如何？第三，时间地点？第四，过程结果？第五，胜败原因？这5个问题上都有疑难，以至于史学界多次爆发新赤壁之战。那么我们一条条的看。第一，是谁的战争？也就是说，这一场战争原本是曹刘之战呢，还是曹孙之战？应该说，在开始的时候，就是建安13年7月，曹操南下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夺荆州、伐刘表、灭刘备。这个目的，当曹操夺取了江陵以后，应该说是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他为什么还要顺江东下？他顺江东下到底是打谁的？那么有两种不同的意见，说是一种说是打刘备的，孙权呢被诸葛亮、鲁肃和周瑜拉下水了；还有一种观点呢，就是打孙权的。主张打孙权的观点的依据主要是曹操写给孙权的那封信，而那封信我们知道本身是可疑的。那么我的看法呢，应该说他的顺江兵下是打刘备也打孙权，你赶快回来，咱不管那刘豫州的死活了，他应该这么说。但是问题在于，孙权的这段话呢，是记载在《江表传》里面的，是不是可靠呢？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先把它放下。第二就是规模如何。有一种说法呢，说这场战争呢，其实曹操只有5000人，就是他追赶刘备一路追过来的那5000轻骑兵。证据在哪里呢？证据在诸葛亮的话里面。诸葛亮对孙权说，曹操劳师远征，追赶刘豫州1日1夜300里，这追到这个地方来，已成了强弩之末。

0: 很显然就是指那五千轻骑兵嘛。但是如果曹操的军队只有这五千轻骑兵的时候，刘备见了周瑜，周瑜告诉他带来了3万人，刘备怎么会说恨少呢？你3万加上刘备1万加上刘琦1万，5万人对5000人还少啊？可见曹操这个时候不止5000人。而且周瑜传的正文说得很清楚，说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传步兵数10万。这是《三国志·周瑜传》正文记载，也就是说曹操这个时候应该有几10万人，到底是几十万我们搞不清楚，是吧？学术界的说法有50万、40万、20万，这样几种。就是我在上级也算过账，80万打个对折40万，再打个对折20万，再打个对折也有10万。那么算这些账呢，是为了确定这场战争的时间地点。如果说5000人的说法能够成立，那这种说法是什么啊？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曹操啊，那个5000轻骑兵啊，一日一夜300里，从这个襄阳追到当阳，这个打了刘备一家伙以后，到了江陵，然后从江陵又赶过来了。赶过来以后呢，没想到这个时候孙刘已经组成了联军，一家伙撞上去，一场遭遇战，所以曹操打败了。那么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时间应该是建安13年的10月，他很快嘛。而如果说曹操这次战争的目的是要打孙权，那么他绝不敢只用这5000轻骑兵，他一定要集结部队，他集结部队是要一个时间的。那么这场战争的时间呢，应该是建安13年的12月。地点在哪里呢？学术界的意见，倾向性的意见，就是现在的湖北省蒲圻县境内。
1: 现在抗曹的战略，同时帮助周瑜草船借箭，准备好了武器。而曹操则是在政治上派蒋干劝降周瑜，同时在军事上咄咄逼人，大举进攻。然而初一交战，曹军竟然失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历史上赤壁之战的过程究竟是如何的呢？
0: 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过程和结果。这个过程呢，《三国演义》是写的非常精彩的啊，从决策开始啊，一直到战争结束，当中很多很多故事，而且这些故事都已经变成了新的成语了啊，比方说舌战群儒啊，就变成成语了。但是我说了，《三国演义》在这个问题上是7分虚3分实，很多事情是没有发生过的，比方说舌战群儒，这是没有发生过的；智击周瑜，也没有发生过的；啊，还有这个周瑜突然一天生病，啊，诸葛亮去看他，啊，什么在手心写个条子，啊，这个欲破曹公须用火攻，万事诸备只欠东风，这也是没有的，啊，但是都已经成了我们的一个口头禅了，啊等等是没有的。那么有些事儿呢是有点影儿的，比方说蒋干中计，这是有点影的。为什么呢？蒋干这个人是有的。另外呢，草船借箭这个事儿呢也有一点影儿，但不是发生在诸葛亮身上，是发生在孙权的身上，时间是在建安18年，那就比赤壁之战更晚了。这建安18年的时候，这个曹操和孙权作战，那么有一次孙权驾着船到曹操的这个营寨里面去看，那么曹操命令放箭，箭射到了孙权的船上，然后船就歪了，

0: 倾斜了，比如说孙权下命令掉个头，这样才射，曹操又射箭，然后两边箭射的差不多以后，船就平过来了，孙权把船开走了。所以是这么一个故事，他也不是借箭，而且有人算过说早船借箭在技术上不可能啊，他们算过说要多少个草人啊，这些草人有多重啊，然后摆成一排有多长，要多少多少船才能够借到十多万支箭等等等等，有人算过，我也不会算这个啊，技术上是不可能，这个事儿我们也以后再说。那么实际的战斗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把这个正史上记载的过程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正史上的记载比较可靠的是《三国志》的《周瑜传》。《周瑜传》的原文是这样的：时曹公军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余等在南岸。也就是曹操带着水军从江陵顺长江攻下，周瑜等人率领孙刘联军从长江逆江而上，两家在什么地方呢？在赤壁这个地方相遇了。这个时候曹操的军队呢已经得了病，刚一交战曹军就败了，于是曹军呢就退到了长江的北岸乌林。乌林在哪里？在现在湖北省的洪湖市。而孙刘联军呢就住在他南岸，在赤壁。那么初一交战，曹操为什么会打败仗呢？四个原因啊。这个张作耀先生的《曹操评传》这本书里面讲述了这样一场战争的过程和胜败原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张先生提出来呢，这个曹操初一交战失败有四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记忆流行，曹军已经得了某一种严重的传染病，丧失了战斗力。第二个原因呢，是曹军不习水战，他本来是北方的军队，他不善于水战。第三个原因呢，是曹操料敌不周，就没想到下来以后会撞上孙刘联军，轻敌了。第四个原因呢，是狭路相逢，因为曹操虽然人多啊，他主要使用的是水军，那么水军和水军打仗，他是在江上面，你江上面你人多有什么用呢？就那么大个地方，一个不习惯水战的碰上了一伙习惯水战的，还是病人，那肯定是打败了。就两军隔江相助，这个初一交战的战果呢，周瑜和诸葛亮都料到了。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上一集讲的周瑜和诸葛亮如何分析这场战争，他们都料到了。比方说舍长就短是曹操的弊病，他们两个都讲到了，都讲到了。不惜水战他们也讲到了。还有一条我认为很重要的，就是战争的性质。曹操来打刘备打孙权打败了。
1: 曹操虽然出师不利，但是曹军已经是长途跋涉到了长江边上，渡江踏平东吴指日可待。曹操当然不会失去这次千载难逢统一全国的机会，但是曹军大多数是北方人，水上的战斗力不强也是事实。于是《三国演义》中描述庞统陷阱，用锁链把曹军船舰连接在一起。这虽然是北方的军队。

0: 以适应颠簸的战船，但是也给了孙刘联军以可乘之机。于是赤壁之战中最精彩的火烧曹军战船的计谋产生了。那么火烧战船的计谋究竟是谁最先想到的呢？战败后的曹操在华容道究竟有没有遇到关羽呢？
1: 出营交战，这么多原因加在一起，曹操打败了。打败了以后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已经是12月份了，长江之上寒风凛冽，舰船被波浪颠簸的七歪八扭，而习惯了马不习惯坐船的这些曹操军队，再加上生病，可能在船上也是呕吐不止。这个时候曹操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把这些舰船连起来，把小船联合在一起，就变成一艘大船，它就不颠簸了。那么这个主意是谁出的？不知道，是曹操自己想出来的，还是曹操的谋士想出来的？没有记载，但肯定不是庞统。根据《三国志·庞统传》，庞统根本就没有参与这场战争。没庞统什么事儿，也没徐庶什么事儿。但是这样一个做法呢，给了孙刘联军可乘之机。这个时候，周瑜的部将黄盖就对周瑜说：“今寇众我寡，难以持久。”这“寇众我寡”四个字也证明了这个时候曹操人是多的。他除了水军把舰船连成一片驻扎在北岸以外呢，他的陆军呢也已经开到了，把营寨砸在这个岸上。就黄盖说，现在敌人多我们少，这样僵持下去呢不是一个事儿，但是我看他们把船连成一片了，那就有办法，可烧而走也。干脆放他一把火，小船是大概是他们逃回来的那个船。那么碰巧某一天突然刮起了东南风，怎么刮的不知道，反正不是诸葛亮借的，反正那天刮起来了。于是黄盖的军队就上了船，往这个北岸走，啊，挂着个降旗，大声说啊，黄盖投降来了。那么曹操的军队非常高兴，啊，都呼的一下都跑出来，站在船上站在岸上看，说啊，你看他黄盖，那就在黄盖投降来了，投降来了，太好了。等这个黄盖的船开到跟前以后，一起放火，这个烧着的船撞着曹操的船，借着这个强劲的东南风，从曹操的水寨一直烧到了曹操岸上的陆军的营寨。那这时候出来看热闹的这些人呢，有的着了火被烧死了，有的怕被烧死跳水就被淹死了。你要知道他是北方人呢，水性不好，狼狈不堪。出于这个人道主义的考虑，他这个时候应该做的是自己的精兵断后，让伤病员先走。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没有人道主义观念，曹操就更没有。曹操怎么会有人道主义观念呢？他为了自己的成功从来是不惜别人的生命的。这以后我们还要再说。那顺便说一句啊，关羽没堵在华容道上，这个事情也是没有的。这就是赤壁之战的全部过程。
0: 赤壁之战，曹操最终以失败告终。正如易中天先生所说，当年曹操打败袁绍是因为有一面正义的旗帜，而打东吴集团则是一场侵略战。

0: 所以败了。然而也有人认为曹操拥有绝对的优势，输给孙刘联军完全是天命。那么易中天先生认为的曹操赤壁之战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按照这个观点，曹操在赤壁之战中究竟犯了哪几个致命的错误呢？曹操又是如何一步步从具有绝对优势到大败而逃的呢？
1: 从这里面呢，裴松之总结出曹操战败的两个原因。裴松之的这个总结在哪里呢？在《三国志·贾诩传》的注里面，啊，既不在《吴主传》，也不在《先主传》，也不在《诸葛亮传》，也不在《周瑜传》《鲁肃传》，是在《贾诩传》里面。裴松之是这样说的，他说：“赤壁之败，盖有运数，时有极易大兴，以损民力之风，凯风自然，用成焚炉之势。”天时为之，岂人事哉？那么按照裴松之的这个观点，就曹操之所以在赤壁之战吃了这么大一个败仗，第一是由于他的军队遇上了非典或者禽流感，得了一场我们现在说不出名字来的大面积感染的流行性的传染病。那当然，第二呢，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贯刮西北风的冬天会刮起东南风来，实在是运气不好。所以裴松之说：“天时为之，岂人事哉？”这是天要灭他，不是他自己有什么错误。但是这个观点呢，我们不太同意。我觉得这场战争曹操的失败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而且曹操的主观原因还很重要。这个问题参照张作耀先生《曹操评传》里面提出的观点，还有参考学术界的其他观点，我来分析一下。第三个，曹操夺得荆州势如破竹，军心振奋，以振奋兴盛之师，战闻风丧胆之军，有气势上的优势。第四点，曹操人多势众，孙刘联军相对人数比较少，曹操有军事上的优势。所以曹操原本有四大优势，他才敢顺江东下来打刘备和孙权。
2: 那么为什么失败了呢？
1: 我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曹操的战略目标不明。就是到现在我们说了半天，连我们都没有弄清楚他到底是来打刘备的呢，还是来打孙权的。所以以至于我现在怀疑，恐怕他自个儿都不清楚。他当然主要是想打刘备，也起了一种心思顺便打孙权一下，胃口太大了，贪得无厌。他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目标锁定在刘备身上。如果把目标锁定在刘备身上，他就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在当阳大败刘备以后乘胜追击。我们来看看地图嘛，是吧？当时是怎么样的呢？是曹操从北边啊，通过宛城设县往南进军，到了新野的时候，刘琮就投降了。然后刘备在樊城慌慌张张渡水到襄阳啊，然后往南跑，

带着很多人，一天走十几里。曹操5000轻骑兵，一日一夜300里追上来，在当阳大败刘备。这个时候刘备往哪儿跑？他追呀、啊！他跟刘备居然分手了。刘备携驱汉军，然后跟着鲁肃啊、诸葛亮啊、张飞啊、赵云啊，还有前来接应的关羽啊，一起到夏口去了。如果把目标锁定在刘备身上，这个时候应该乘胜追击，在刘备跑到夏口之前把他灭掉，顺便把鲁肃也俘虏了。他没有这样做，那没有这样做也还来得及，他可以在到了江陵以后马上调转头再去追，至少可以赶在孙刘联盟形成之前把刘备灭了。他也没有这样做，他到了江陵以后呢停下来了，停了多长时间呢？2个月。干什么呢？安抚荆州投降的人，做政治思想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呢也是该做的，不能说他不该做。但是你既然到了江陵而且停下来以后，你就干脆多停一段时候，你就干脆接受采纳贾诩的建议。贾诩什么建议呢？说你这个时候不要顺江东下，你应该把这个地方安抚好，采取怀柔政策，让荆州的市民都真心诚意的归顺你，到时候江东不战而降。他不接受。2个月以后又上路了，坏就坏在这2个月，这时间叫做不长不短。如果你停留的时间短，你可以急迫刘备与孙刘联盟之前；如果你停留的时间长，你可以做好充分的准备，等来年开春以后不刮北风不生病的时候你再去打嘛。他一个错误的时间发动一场错误的战争，就算这些都做不到，他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在江陵待着，派什么曹仁啊这些人，另派大将率步兵进攻夏口。即便不能把刘备消灭，你也能把刘备堵住，或者逼着刘备往南跑，去投奔苍梧太守吴惧，那也比他投奔孙权好啊。或者你的部队你来到夏口，甚至你可以进军樊口，你把这个地方扼守起来，对孙权也是威慑力量，说不定那个联盟就搞不成了，搞得成他的军队也不会来到赤壁啊。他也没有这样做，这些事情曹操都没有做。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你曹操这样一个军事大家怎么会犯这样一系列的错误呢？很多学者的结论是骄傲轻敌。由于骄傲轻敌呢，他对孙刘联盟的估计不足，他总认为孙权会像公孙康一样把刘备的人头给他送过来，他没想到孙权不是公孙康，此时也不是彼时。曹操前期之所以在中国北方连续取得胜利，是因为当时群雄割据，互相争斗，曹操收了渔翁之利。现在他把这些诸侯都收拾完了，只剩下刘备和孙权了，他们能不联合吗？他们不联合就是死路一条啊，他们必定是铁了心联合起来对付你，曹操没有顾及到。所以说曹操之败在于骄傲，孙刘之胜在于联盟。至于其他的问题，说什么没有估计到会刮东南风啊，那些都是小问题。另外呢，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可能是小原因，就是年龄。这个是吴晗先生指出来的。吴晗先生说赤壁之战的时候孙

0: 权27岁，诸葛亮27岁，周瑜34岁，鲁肃37岁，曹操54岁。吴晗先生说，赤壁之战是被进攻的打败了进攻的，哀兵打败了骄兵，年轻人打败了老头子。其实吴晗先生还有一个人没算进去，就是刘备。刘备当时多少岁呢？47岁。如果把刘备加进去，那么孙刘联军这边的首脑人物的平均年龄是多少呢？34岁，正是周瑜的年龄。所以赤壁之战也可以说是周瑜打败了曹操，34岁的打败了54岁。不过曹操虽然老了，败了，笑傲江湖的英雄本色依然故我。曹操从华容道冲出去以后啊，又笑了。大家问他说，丞相为什么要高兴呢？曹操说，哈哈，刘备无仇也。刘备确实是我的对手，可惜的是他动作总是晚了一点，他如果在这个地方埋下伏兵堵起来再放一把火，我们这些人骨灰都没有了。这一回战败的曹操他又笑了，那么他能笑到最后吗？请看下集半途而废。
1: 三国是一个风云变幻、沧海横流、英雄辈出、令人神往的时代，很多英雄人物在这里大显身手、叱咤风云，真可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三国时代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从2006年2月开始，百家讲坛推出易中天拼三国系列节目，到8月30日一共播出了24集。易中天先生在前24集中以魏武挥鞭和孙刘联盟为主线，讲述了魏蜀吴三大集团的形成和斗争过程，刻画了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三国人物形象。在节目中，易中天先生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揭开疑云重重的帷幕，讲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从第25集开始，易中天先生将从赤壁之战后的曹操讲起，为您继续品读三国历史。曹操作为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虽然在赤壁战败，军事上遭受失利，但曹操的理想是荡平四海，一统九州，他会就此罢休吗？接下来他还会采取什么行动？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半途而废。
0: 赤壁之战以后，曹操在军事上主要做了三件事情，那就是破马韩、征孙权、伐张鲁。我们一件件事情来说，先说第一件事情，破马韩。破马韩就是破马超、韩遂。
1: 马超和韩遂是东汉末年盘踞在关中的割据势力，曹操在赤壁吃了败仗后，在暂时无法撼动孙刘联军的情况下，于是就把目光瞄准了马超、韩遂这样的。
0: 怎么办？那曹操就想了一个鬼主意，逼马超和韩遂造反。因此他在建安16年的春天命令中游西征张鲁。那张鲁呢，也是一个割据一方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政权。那么张鲁在哪呢？张鲁在汉中。那么曹操出兵去征张鲁，必然要路过马超和韩遂的地盘，因为马超和韩遂在关中。

0: 所以曹操这个命令一下，马上就有人反对，很多人就去找曹操说不能这样搞啊，对不对？他们说你去征张鲁必然要路过马超和韩遂的房地。张鲁是个什么人呢？张鲁是一个这个深山老林里面的成不了气候的一个人啊，准备和曹操拼个鱼死网破。这么一打呢，当时就有人来提醒曹操了，说这个马超和韩遂恐怕不好对，他们是关西兵，关西兵呢习用长矛，这个长兵器啊，你要注意啊。曹操倒说不没关系，他们不就是有长矛吗，我让他的长矛刺不出来。军队就开过去，开过去以后呢，不是事情不是像曹操说的那么简单，实际上战争开始是很艰巨的。当时曹操率领军队北渡黄河，渡黄河的时候曹操让大部队先走，怎么样的情况，惊慌失措。等到曹操渡过黄河以后，他愿意制止，就把我们的子弟呢送到你那去做人质，行不行？曹操就问贾诩，你看怎么办？贾诩说委许之。委许之什么意思呢？假装答应他。曹操又问委许之以后呢，贾诩说离之而已，是把他们拆散。曹操马上明白了，用离间计。
1: 马超和韩遂联手抗敌，这是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因为曹操征讨马超和韩遂就是要把他们的势力范围关中拿下，荡平像他们这样的割据实力。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战场上的较量对马超和韩遂不利，但他们没有退路，肯定是要和曹操拼到底的。那么此时曹操要用离间计来瓦解马超和韩遂的联军，有这种可能吗？
0: 有，因为马超和韩遂的关系啊很微妙。马超的父亲叫马腾，马腾和韩遂呢是老朋友，但是后来两家闹翻了，反目为仇，是曹操出来居中调解，把马腾调到朝廷去做官啊，韩遂才跟马腾的儿子马超他又勾结起来，又联合起来，所以他们本来就是有些疙疙瘩瘩的。那么既然是疙疙瘩瘩的，那就可以使离间计，但是要有一个机会。那机会呢说来就来，那有一天两军交战都把阵布好了，韩遂提出来要见曹操一面，他说行啊，那我们两个就见一面吧。于是韩遂和曹操二人打马上前，走到两阵之间的中间地带，怎么样呢？交马与移石。什么叫交马与移石？就他们两个的马呀，这马头都这样错过来，就这样碰着了，两个骑在马上聊天，聊了多长时间呢？一个多时辰，古代的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两个小时，就他们聊了两个多小时，说什么呢？但说京城故事。因为曹操跟这个韩遂啊，和韩遂的父亲都是这个旧人。这曹操跟韩遂的父亲是同岁孝廉，就同一年被举为孝廉的。曹操和韩遂呢又曾经同朝为官，那所以说是应该说是老朋友，这见在一起多少年没见了，就叙叙旧，谈谈以前的那些故事，两个人谈得高兴的时候俯首欢笑啊，摸着手哈哈哈哈笑笑笑啊，谈完了回去了。回去以后马超就问韩遂了，

0: 曹操跟你说什么呢？韩遂的回答是无所言也，没说什么。
1: 本来就没说什么嘛，
0: 他不本来就没说什么，马超不相信吗？说你们两个人那跑到那个当中去啊，码头都这样错开了，亲亲热热谈了两个半小时，你说没说什么，谁信？这心里面就开始嘀咕了吧。过了几天啊，过了几天，但是第三天吧，韩遂又提出来见曹操，这次呢把马超带上，跟马超一起去见曹操。

0: 这个故事我们以前也讲过，对吧？是第二件事情。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曹操这个话说完了以后，一些字然后送给韩遂。那这封信写什么我们不知道啊，书上没有记载它的内容，但是可以肯定三点。第一点，就是曹操料定这封信马超必看。第二点，就是曹操写的这封信歧义甚多，含糊其辞，闪烁其词，啊，一句话你可以这样理解，可以那样理解，还要篡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让人一看就是收信人改的，不是写信人改的，全部在曹操预料之中。啊，马超果然看到这封信，然后果然怀疑韩遂跟曹操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曹操写了一封信来以后，被马超被韩遂篡改过了。那从此马超就再也不相信韩遂。那么我们知道，联军作战最害怕的是主帅不和。你要知道，这个马韩联军号称十路诸侯，十万人马，实际上是乌合之众，每个人都是心怀鬼胎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小九九。领头的就是马超和韩遂，他们两个起了猜疑了，这个仗就没法打了。在这个前提下，曹操开始进军，一仗就打得马超和韩遂落花流水。
1: 马超和韩遂中了曹操的离间计，两个人相互猜忌，在这种情况下，曹操很轻易就打败了马超和韩遂的联军，但曹操穷寇不追，放跑了二人，这是曹操在赤壁之战后的第一个半途而废。接下来，曹操争孙权，这应该是曹操报赤壁之战之仇的一个好机会。那么，曹操还会半途而废吗？
0: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争孙权。这个马超和韩遂平定了以后，曹操认为可以来打孙权了。但是打孙权之前，曹操先给孙权写了一封长信啊，这当然是别人代笔的啊，别人着刀代笔，很长的一封文采很华丽的信，但是内容呢很简单，就是开出条件来说，你孙权如果答应我杀了张昭和刘备，江东这块地方永远归你，还要给你朝廷还要给你加官进爵。如果你舍不得杀张昭，就是准备要抵抗曹操。但曹操看来是非打不可了，于是在建安十七年，曹操亲自率领部队号称四十万人征讨孙权，在建安十八年挺进濡须口。那么这一次战争的曹操的准备不足，料敌不周，无功而返。因为孙权这边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战争处于焦灼状态，而且呢对曹操不利。最后曹操呢只好在他的水军的军寨里面坚守不出啊，孙权多次挑战，那曹操也不出来。那么多次挑战曹操不出来以后，孙权自己就去了。孙权就驾了一条船进了曹操的水军的营寨。那么进去以后情况怎么样呢？有两种说法啊，都是这个《三国志》的裴松之的注里面的啊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我们在讲赤壁疑云这一集的时候讲过，就是孙权的船开进去以后，曹操下令放箭，然后孙权的船就倾斜过来了，孙权又下令把船掉一个头，曹操再放箭啊，这船平衡了以后，孙权就回去了，这就是草船借箭这个故事的原型。另一种说法呢，是

0: 那么曹操的军队一看他一哄而散，他就趁机就杀回来了，反正是搞不清楚了，就是这一场战争是稀里糊涂的把他打下来了。打下来了以后的结果呢，是张卫投降了。那张卫投降，张鲁就跑到巴中去了。那么张鲁跑到巴中去了以后呢，也过了没多久的，也投降了。就因为张鲁本来就是要投降的，只是他后面下面又有人不同意，说这样投降，我们的这价钱都不好讲，我们先抵抗一下，讲点价。我大概抵抗一下，讲点价，他投降了。投降以后，曹操呢给他很高的待遇，这个汉中这块地方呢就被曹操平定了。
1: 曹操打下了汉中，张鲁投降了。曹操不仅扩大了势力范围，还威胁到了刘备集团的安危，因为汉中是蜀郡的咽喉和门户。汉中被曹操拿下，蜀郡就直接和曹操的军事力量对峙。曹操如果乘胜进军，就可能威胁蜀郡的安危。那么这个时候曹操会乘胜进军吗？曹操的手下又是如何建议的呢？
0: 很多人主张这个时候应该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拿下蜀郡。提出这个建议的有两个人，一个就是刘烨，还有一个司马懿。这两个人当时都担任曹操军队里的高级幕僚。那么刘烨就跟这个曹操说，说刘备这个人呢是个英雄，但是刘备呢有一个小缺点，就是他的反应呢总是比我们慢半拍，现在他还没反应过来，而且他依靠巧取豪夺的手段，从刘璋的手上夺得了这个蜀郡，人心不服，脚跟不稳，这个时候去打他最是时候，一旦他站稳了脚跟就不好对付了。为什么呢？他稳有诸葛亮善于治国，武有关羽张飞，百战百胜。那个时候我们就搞不颠了呀，是刘烨的说法。司马懿怎么说的呢？司马懿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做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可失时。就是一个聪明人啊，你不能跟这个天时机遇领着干，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你硬要干，这个是不可以的。但是呢也不可以说时机机遇来了以后你不做，你放过他也是不可以的。那这些话应该说都说得非常有道理，而且非常的到位，但是曹操没有接受。根据这个
1: 但曹操是得陇不忘蜀，打下了汉中就不想再去进攻蜀郡了，于是曹操撤兵。易中天先生认为，曹操不去打刘备而撤兵，是曹操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之一，他因此永远的失去了统一中国的可能性，这是为什么呢？
0: 那曹操一走，刘备就牛起来了，因为刘备这一辈子他只怕一个人，曹操。刘备当年在徐州的时候，曹操去征讨他啊，他说刘备曹操不会来的，没事，他在这坐着。后来你说你看着曹操来了，旗子都看见了。刘备一看见曹操旗子掉头就跑，他就怕曹操，但是他不怕别人啊，曹操手下的人他不怕。这个时候呢，刘备呢本来在前线，在荆州。这个时候刘备手下的二号谋士提出来说，此盖天已于我，时不可失也。这一次可是老天爷把汉中这个地方给我们了，这个机会是不可以错过的。那么刘备采纳了法正的建议，亲自带兵征汉中，留诸葛亮守成都，法正随行。但是曹操部将也还是很厉害的，所以刘备去攻打

0: 汉中的时候也并不顺利，开始遭到了曹操留下的部将的顽强的抵抗，所以刘备马上写了一封急信回成都，请诸葛亮赶紧调兵增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诸葛亮这个人做事情确实是比较谨慎的，很犹豫，于是拿了这封信呢去请教蜀中的旧臣杨洪，说主公让我们发兵增援。前线以后呢，这个刘备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这个时候等到曹操再赶来增援的时候，局面已经不可收拾。僵持了一段时候以后，在有一天曹操发出了 一道口令，就是这个军队啊晚上查哨的时候口令鸡肋，然后就撤军了。从此汉中归刘备，再也没有落到过曹操的手上。刘备得了汉中以后，他又得到了蜀，就是整个益州他得到了，于是刘备也不客气，就在这个地方自称汉中王，也称起王来了。而曹操呢，永远的失去了统一中国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疑问，那就是破马韩、征孙权、伐张鲁这三件事情呢，成败不一，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没有把事情完全做完。那么我们就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法正说内有幽闭，就是他一定是他的大后方有更严重的问题，必须他回去解决。那么我们就要问，是这样吗？请看下集汉王朝的官员。所以曹操这边大后方即大前方，他是腹背受敌，两面作战。朝廷里面蔑视、嫉妒、反感、仇恨曹操、打他主意、看他笑话的大有人在。而且呢，这些人呢情况也很复杂，战前战后不一样。我说的战就是指赤壁之战。赤壁之战以前，曹操基本上是一路凯歌，而且曹操呢这个时候对皇帝对百官呢应该说态度也比较好，大家还觉得他是一个要匡扶汉室、平定天下、统一国家的这么一个英雄啊。所以虽然有些人跟他面和心不和了，大家也还比较客气，这个攻击他的人不太多。但是赤壁之战以后呢，大家发现曹操这个人他也有失败的时候嘛，一些本来就反对他的人就开始做文章了。
1: 赤壁之战曹操虽然战败，但他作为汉朝丞相的地位并没有改变，曹操实际上仍然掌握着汉朝的政权。朝廷上那些反对他的人就开始大做文章，朝廷之外更有敌人骂他是脱名汉相，实为叛敌。那么这个时候的曹操是从此收敛野心，态度放谦卑了，还是根本不在乎别人的说法，依然我行我素呢？
0: 而曹操呢怎么样呢？赤壁之战以后他的功劳比以前小，野心倒比以前大，成绩比以前少，态度倒比以前坏，这当然引起大家的不满意了，那攻击他的人就多起来了。那么攻击他的人当中也是有两拨人啊，一拨呢我们姑且称之为小人，就是本来就是看着谁红了他就对谁不满意的，那就是要整谁的、挑谁毛病、找谁茬的，那有这么一拨。还有一拨呢确实是忠于大汉王朝的，就觉得曹操是不是要篡汉了。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曹操的大后方是很不稳定的，所以曹操呢是腹背受敌，两面作战。这一点曹操心里非常的清楚，非常清楚。所以他在建安十五年

0: 就是赤壁之战一年多两年以后，发了一条教令，叫做让县自民本治令，又叫数治令。
1: 令是中国古代上级告谕下级的一种文书，曹操写让县自民本治令的背景，是因为在建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210年，汉献帝又给曹操加封土地和人口，以表彰曹操巩固汉朝政权、统一中国北方的功绩。但同时，朝廷上也有反对曹操的声音，认为曹操是一个要篡汉自立的汉子。在这种情况下，曹操提出让县自民本治令，以表明金制。让县就是将汉献帝封给曹操的3县2万户让出去。在这篇文章中，曹操说自己起初只想做好一个地方郡守，世道混乱，便想隐居乡下，后来兴兵讨伐董卓，也没有多大的志向。然后曹操隶属自己的功绩，表明自己功业虽大，但无代汉自立之心。最后笔锋转到当前，说封给他的土地可以退，也就是曹操可以让县，但兵权不能放弃。文章叙述了曹操在不同形势下产生的不同愿望，写得十分坦率。
0: 但是现在看来，这个事情是曹操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场作秀的沽名钓誉的把戏。因为曹操是不是真要让县？是的，他的这个新加封的3县2万户确实是让出去了，退回去了。但是几天以后，他的3个儿子封侯，曹植封平原侯，曹据封范阳侯，曹豹封饶阳侯，这3个侯每个15000户。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曹操让了3个县，是自己没要了，他儿子一人得一个。曹操让去出去了2万户，他3个儿子加起来得了15000户，只少了5000户，对不对？但是这3个儿子的3个封地呢，是一个州一个，都是战略要地。你说曹操他是赚了还是赔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曹操是诚心诚意的要让县，是谦让，他应该给皇帝上一封表彰，对不对？他应该打报告给皇帝，他没有，他下一道命令给下面，那他不是表彰，是教令啊，他不是奏上，是明下呀。什么意思呢？就是借这个事儿说他想说的话。就像现在的公众人物啊，影视明星，他制造一个事件，然后趁机开一新闻发布会，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去，一个道理。所以有些人呢，根据曹操让县是假，推论说曹操的让县自民本治令说的也是假话，这是不通的。因为曹操这个借让县来发布让县自民本治令呢，借用现在的话说叫做借科上市，他本来就是借这个事儿来说事儿的。所以曹操的让县自民本治令里面说的基本上是真话，大部分是真话。比方说他明确表示权力我是不让的，军权我是不交的，我要交出去了以后你们要害我的，我的老婆孩子不得安宁的，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武松在阳谷县当了都头，每逢官饷都给哥哥嫂子买点礼物。单说这天，武松啊得了不少赏钱，手头比较富裕，就给嫂嫂潘金莲